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演唱者，我是歌手李丽芬，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以及家人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吉祥如意。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用耳朵，一起用最柔软的心来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
2: 家这个成语，它最早并不是形容游子远行，那它是形容啥的？今天好时光呢，要跟各位说到的是删除。删除只是给走散补一道手续，把日子过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样子。有啥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记得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区给我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马上要给各位送出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你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唱的这是哪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啊？这位相声界的萌萌的非常可爱的喜剧演员，歌手，对，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歌手，他这两年开了巡回演唱会，票房可抢手了。

0: 看时光飞逝，
1: 看时光飞逝，
0: 任岁月漂洗，
1: 任岁月漂洗，
0: 时光档案馆，
1: 时光档案馆，
0: 让思
2: 成为银发版的爱情神话。三位实力派女演员组成闺蜜团，从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出发，一路热热闹闹，跌跌撞撞，把鸡飞狗跳的日子过出活色生香的味道。值得一提的是，活色生香几乎全员熟脸，除了三位主演，还有许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戴军、锤娜丽莎、范甜甜等，阵容跨越几代人。喜剧电影和合家欢动画电影呢，是黄金档期的刚需。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电影《什么意思夫妇》获得了档期红利。这部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凭借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和全年龄段适配性，电影保持了稳定的上座率，成为档期黑马。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由中英两国合拍，中国导演刘源执导，创作灵感源自全球小粉丝的投稿，融合萌趣跟教育。这部影片呢，融入大量的中国元素，比方说长城、火锅、灯笼、京剧、功夫熊猫等等，还设计了一条包含故宫、迪士尼等场景的旅游线路，得到了很多小粉丝们的好评。那么假期当中，恐怖片、剧情片、爱情片、动画片，各种题材，您对哪种题材感兴趣？您和家人朋友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啊？我刚刚提到的那几部电影，您是已经看过了，还是特别想比如说假期没时间，后面找时间去看看？那么在国庆假期之前一段时间，又有哪些电影

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企图。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经导致加沙超过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800亿美元，发展水平倒退77年。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将关闭海峡内少数非法航道。美国回应，伊朗的说法不实，美国仍掌握该海峡控制权。乌克兰外交部的消息，目前正在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乌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早9:34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那么好过的日子里，要学会每天给自己找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只是阳光很暖，电量很满，来尝一口小苹果，给你带来满满的能量，开开心心的度过这美好的一天吧。来吧来吧，明天还有一天上班上学，后天可以好好休息。

有一种人生，背上行囊奔赴远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归宿，我们常常称之为四海为家。很多朋友下意识地以为四海就是如今我们地图上看到的全国各地，但是在古人的世界观里，上古的四海指的是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冷知识，上古的西海、北海并不是现在所说的大海，西海那个时候呢，多指青海湖这类西部大湖，北海呢，常指渤海、贝加尔湖。古人站在中原大地，觉得华夏四周都被水域环绕，于是便有了四海之内皆是天下的说法。

茶水间还聊过两句，后来各自换了部门，午饭从一起吃变成偶尔碰到点头，再后来连点头都省了。前段时间翻通讯录，

看到他的名字还在，点进去一片空白，也谈不上难过吧，也不必问你怎么把我删了，问起来怪。想起这样一句话，大多数关系的散场从来没有具体的告别，他们是慢慢的不动声色的走远的，这种走远比删除更难察觉。你以为你们是朋友，可能只是通讯录里两个互不打扰的名字，聊天频率从一天几十条到一周一条，从一周一条到节日群发，再从节日近和远，全靠一件事来确认，那就是在不在场。在一起吃过饭，一起熬过夜，一起扛过事儿的人就是近，点头之交面子上过得去的人就是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会发光的声音》。广播剧《会发光的声音》根据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家赵玲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一部聚焦新时代红领巾讲解员学习生活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会发光的声音讲述来自江苏南京和西藏拉萨的孩子们积极参加演讲团，争当优秀红领巾小讲解员的故事。剧中

0: 汉族孩子和藏族孩子的情谊十分动人，他们通过别开生面的空中课堂认识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对方。南京的奇迹童声演讲团与拉萨的雪域梦想演讲团的孩子们在一次次共同训练中变得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融洽，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广播剧会发光的声音。
1: 不要打针，我不进去，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2: 小宝乖，小宝乖，妈妈出差了，姐姐陪你。卓玛，我们先进去，我们不打针啊。
1: 我也不吃药。
3: 好。哎，
4: 我们不吃药，乖，就让医生检查一下，保证不会疼的。
5: 来来来，小朋友，来这儿，躺下不要动哦。我给你先做个检查，要是检查结果好的话，以后你就能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啊，
1: 真的吗？
5: 真的，叔叔不会骗你的。你放心好了啊。等会儿我们会会诊，会诊结束之后，如果小姑娘符合条件，可以做手术的话，医院会通知你们的。
4: 偷鸡姐，偷鸡姐。
1: 医生叔叔，我阿爸太激动了，他说的是藏语的谢谢谢谢。
5: 叔叔听懂了，不用谢，不用谢的。
6: 丽山茶，穆海志，你们有没有看高原上的小诗人公众号？上面发布了格桑梅朵他们自己写的诗。
7: 我看到了，写得真鲜活，我好像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生活。
8: 来，白马炖猪给我发了诗朗诵的视频，哎，看不看？
9: 好啊。
10: 我有一个牧民阿爸，在我五岁时教我骑马，马群像开在草原上的花，属于我的是一匹白马。我有一个牧民阿爸，他强壮有力，不爱说话，从山里回来满口袋的红红的野山莓，是他无言的表达。
9: 哇，强巴旦曾朗诵的既清晰又流利，真棒。
7: 哎，听，轮到格桑梅朵了。
11: 我有一只梦的篮子，篮子里装满奇异的故事。歌声会长出翅膀，变成山雀飞翔。我有一只梦的篮子，
8: 微毛腿，是科学课上我们从鸡蛋里面孵出的小鸡，长大以后不但跑得快，还爱飞，所以叫它飞毛腿。飞毛腿可聪明了，他今天这么兴奋，准是特意来迎接你们的。
12: 我的牦牛花宝也很聪明，和我特别亲，我吃冰棍他也非要伸长舌头来舔一口，馋得很。
13: 我们高原上的土拨鼠才好玩呢，胖胖的，整天举着两只手掌，哎，就这样指指指指指。
14: 孩子们，快来呀！
15: 快来，快来，
16: 来来来！
13: 哇，奶油大蛋糕！上面还有字，雪域童声。
8: 雪域童声，
17: 祝大家十岁快乐！来，许个愿，一起吹蜡烛吧。1、2、3。
2: 准备好了，
8: 老师，这是同学们共同准备的惊喜贺卡，用汉语和藏语写上了我们的祝福。米老师，您是我们的奇迹老师，谢谢您带领我们发现了我们身上的奇迹。
2: 仁森老师，您是我们的梦想老师，谢谢您带着我们找到了心中的梦想。
14: 谢谢，谢谢大家的惊喜贺卡，我和米老师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礼物，林山茶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我给这。

0: 在经过无数次的演讲练习后，孩子们即将登上全国展演的舞台。相比参加活动前，每个孩子都有了崭新的变化。陆海志的眼睛里充满着热情和期待，林山茶扬着头，身上散发出自信，陶乐然则更为活泼开朗。我期待着他们将用声音给全国的观众带来惊喜和感动。到电视台了，我们去演播厅吧。
1: 任曾老师，格桑梅朵，白马顿珠，哎，这边啊，我看到他们了。
2: 米老师好，陶乐然、林深茶还有陆海志，我们终于在北京相聚了。
3: 看，那儿就是舞台，等一会儿啊，你们要站上去展示自己的风采了。
1: 嗯，这个舞台太有魔力了，我现在突然感觉好紧张啊。
0: 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选手了，我想问大家，我们参加演讲活动的初心是什么？
4: 展现最好的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演讲家们，欢迎你们。这次比赛得分将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评委老师打出的分数，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全国各地在屏幕前观看比赛的观众。换句话说，你们的故事不但要打动评委老师，更要打动全国各地的倾听者。亲爱的小选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哎呀，我的心砰砰直跳，怎么办呀？
4: 就会回来看你的。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等到过爸爸，他那么忙，忙得错过了我所有的家长会，错过了我成长过程中所有重要的时刻。即使他常常写信给我，寄各种礼物，可是他始终都没有回来过。望着妈妈日渐憔悴的容颜，我心中渐渐涌起了怨恨。特别是当我处在练习演讲的低潮期时，我多么希望他能在我身边，不用说任何话，只要轻轻地给我一个真切的拥抱。就在这时，妈妈领我来到了西藏，我才知道我的爸爸他已经牺牲在高高的雪山上。我收到的每一封信，每一件礼物，都是来自边防的军人叔叔们，他们模仿爸爸的笔迹，给了我成长中父亲特有的力量、爱和温柔。如妈妈所愿，我在爱中长大，快乐、阳光、坚强。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特别想对爸爸说，爸爸，我想你，在我心里你是戍边的卫士，是舍身的英雄，是我了不起的爸爸。
5: 下一位是来自梅园小学的林山茶同学，这是一个充满勇气、富有毅力的女孩，她的成长故事非同寻常。
0: 孩子们，你们真是太……

0: 太棒了！你们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声音里充满力量。
1: 谢谢李老师，
2: 李老师，
3: 郑老师，
4: 谢谢
5: 李老师，
6: 谢谢
7: 李老师，谢谢你，谢谢你信任我，谢谢你告诉我永不放弃。啊，还有任曾老师，还有同学们，谢谢你们。
8: 从组建演讲团开始，我和米老师一路陪伴大家，经历挫折却坚持前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明天就是国庆节，我和米老师已经帮大家预约了，一起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就把杨排风给拦住了。两个人一聊，杨排风知道这匹马就是给自己准备的，但是呢，他不说穿自己的身份，跟老马夫谈好了骑马就要走。杨排风刚要走，老马夫又点手唤他回来。杨排风把马转过来问老马夫：老人家，您还有什么事儿吗？哎呀，姑娘啊，你一个女孩家，黑天瞎火的到外面跨马游营，我有点不放心。再说了，如今重兵压境，大敌当前，说不定杨将军什么时候用嘛。啊，他不用，哎，那也不行。咱们这么办，我也拉匹马跟你出去，咱爷俩一块溜溜。好啊，咱们爷俩一块出去，太棒了，那就有劳老人家了。哎，咱们二人都是伺候杨将军的，不必客气。老马夫说着，从马棚当中牵出一匹黄骠马，挽起丝缰，飞身上马，这一老一少是并马而行。老马夫年岁大了，他呢不愿打马快行，可是杨排风心里着急呀，不好说，紧催几句呀：老人家，您倒是快点呢。哎，忙什么，游营游营嘛，慢慢游啊，走快了叫穿营，不叫游营啊。杨排风一听，赶忙敷衍：哎呀，老人家，我是怕杨将军用马，心里着急呀。他嘴里这么说，可是心早就飞到葫芦峪去了。那真是问：老人家，前面那座高山就是葫芦峪吧？马夫点点头：小姑娘不错，正是葫芦峪。杨排风一听是葫芦峪，不由得嗯了一声，他很想详细的打听打听葫芦峪的情形，又一问道：老人家，那葫芦峪的形势到底怎么样啊？老马夫点点头，胸有成竹啊：你问我呀，算你问着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在这儿镇守三关，说起来老太太的辈子盖有年头了。这葫芦峪号称天险，云雾盘绕，威风无比，怪石横生，峭壁陡立，古深莫测，暗高万丈，树木参天，荒草莫顶，山中猿鸣虎啸，凶猛异常，崖下苔藓掩盖，断绝人迹，三面环山，一面傍水，山环水绕，无路可攀，严冬之际阴风怒号，河面之上是浪卷千层雪，风吹万道霜，近岸无村舍，傍水少于舟，八姐九妹误中敌人诱兵之计，被困在那里，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山外有八千辽军严守，插翅难飞，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想突围出山是比登天还难呐。那老人家，如此说来，葫芦峪是够险要的，可是咱们也得想办法攻破它。

0: 那是闲游闲逛吗？沙尔虎被杨排风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个焦赞在旁边说话了：“
1: 什么这个那个，撒谎都没撒对，再不说实话，俺老焦宰了你！”
0: 说着，苍啷一声把剑拔了出来，直奔沙。

0: 干什么呀？杨延昭元帅听到这儿，举起一支大令，唤杨排风进帐听令。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2: 的舒服。那么，如果想打一个错峰出行，假期呢已经留给自己家的娃们了，对吧？那娃们已经正式的上课了，那不如我们就来一场这个属于爸爸妈妈自己的二人之行，对吧？我们可以去看一场音乐节。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对，就像你刚才提到什么新裤子乐队，对吧？不只是小朋友喜欢，有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也都非常的喜欢他们。所以呢，我们就千万别错过这场音乐节，刚好。错峰出行啊，等待着大家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它的火热吧。
3: 是的，那关注完天气，关注完了这样的一个好活动之后，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
2: 比如说你遇到相对来讲比较有秩序的地方，然后呢孩子也玩得比较尽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趟旅行是非常值的。所以你先期做了一个这样的心理建设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好很多，对不对呢？不过呢今天不是说这儿啊，这个既然看到了假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风景，对不对啊，那咱们接下来也继续来看看咱们南京啊这个风景越来越多了，不只是商场，对吧？那一个巨型的南瓜有多大呢？亮相了咱们南京的啊这样的一个雕塑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这个有一个高6米、直径大概5.5米的巨型大南瓜亮相了南京的这个仙林的阳山湖畔啊，这个大家可以一起去那儿打卡。这个雕塑呢，还是有一个名字的啊，它的名字呢就叫南瓜。但是呢，你别看直白，
3: 这个南瓜雕塑有个名字叫南瓜，
2: 就南瓜，对。但是呢，它也是出自于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之手啊。而且呢，这个南瓜呢，整个最高的是在这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当中也是最高的青铜南瓜雕塑啊。而且呢，这个南瓜这个整个的外形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到现场来打个卡看一看啊。然后顺便我们到阳山湖公园去好好的转一转，感受。
3: 说到的这个地方，阳山湖畔。

0: 深潜，像抹香鲸啊，它能够潜到2000多米深的海底，待2个多小时都可以不呼吸。所以我说他们拥有着超能憋气的自己，但是说实在的，没想到可以憋2个多小时不呼吸，好厉害啊！他们为什么要潜到2000多米深的海底呢？因为他们要去捉这个大王乌贼，特别的厉害啊。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会唱歌，哎，这不是假的啊。这个座头鲸呢就会唱特别复杂的歌，一首歌呢它可以唱个几十分钟，不同海域的鲸鱼唱的歌呢也都还不一样，这是不是相当于人们在不同的地方有口音的状态啊？而且呢每年他们都会更新自己的曲库啊，这个带来一首新歌。科学家呢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懂他们到底是在唱什么，这个可能还需要在未来来揭秘啊。那第四呢就是喷水。我们知道就看过有一些纪录片的就知道，鲸鱼浮出水面换气的时候呢会把肺里的热空气给喷出来，遇到冷空气呢就会变成水柱，远远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不同的鲸鱼啊喷出来的这个水柱的形状也是完全不同的。
1: 那最后说说鲸鱼和人类吧。鲸鱼对海洋的生态特别的重要，它们的粪便能够滋养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呢产生氧气，是地球的氧气工厂。鲸鱼死后沉入海底叫鲸落，一具鲸鱼的尸体啊可以养活深海里的生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被称为最浪漫的死亡。可是现在很多鲸鱼因为人类的活动而减少，船只的螺旋桨会打伤它们，渔网会缠住它们，海洋的污染呢让它们生病，噪音污染呢会干扰它们的回声定位。那还有些国家呢以科研为名捕鲸，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对啊！我们要保护鲸鱼，它们是海洋的精灵，也是地球的瑰宝。下次在电视上看到鲸鱼啊，记住它们不是鱼，而是从陆地回到海洋的哺乳动物。
0: 对啊，最重要的就是它们是哺乳动物啊！下次看到的时候要给爸爸妈妈去讲一讲今天说到的这个知识点哦。说到了动物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冰冷的机器了啊。小朋友们，你们拔过钉子吗？哎，这个可能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这个举动有一点点太危险了啊。不过像我们小的时候啊还真的是玩过不少钉子，还有那些锤钉子的工具呢。
1: 就是现在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羊角锤。羊角锤是一边能砸钉子一边能拔钉子的。
0: 对，它就是像有两个角一样，中间是一个像 U 型的弯，正好可以把这个钉子给卡住，就是钉帽的这个位置，然后一撬，哎，就轻松的把这个钉子给撬出来了啊。那有一个问题了，小朋友知道为什么这种像羊角锤可以把这个钉子哎轻松的拔出来，用手却拔不出来吗？这就说到一个科学的原理了，大家有没有听过杠杆原理呢？
1: 那杠杆呢是最基本的简单机械，它就是一根能绕着一个固定点转动的硬棒，那个固定点叫支点，我们用力的地方叫做用力点，承受重物的地方叫阻力点，跷跷板就是杠杆，中间的支点啊，重的人离支点近，轻的人离支点远就能平衡。那羊角锤拔钉子啊也是杠杆，锤头和木头接触的地方是支点，我们握的地方是用力点，钉子是阻力点。因为用力点离支点远，所以说用很小的力气就能拔出很大的钉子。天平啊、剪刀啊、钳子啊、开瓶器用的都是杠杆。杠杆啊省力不省力主要看支点的位置，离阻力越近啊，离用力点越远啊，就越省力啊，反之就越费力，但是省距离。
0: 哎，这个杠杆原理呢，其实在很多古时候的建筑当中就已经有使用了，就是古人还非常聪明的，他们善于运用这个杠杆原理啊，搬很多的那种非常大的重物啊，在一些啊盖当时的一些房子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有过使用的。所以杠杆原理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无处不在吧，有很多的运用啊都有这方面的原理啊。那么说过的这个杠杆啊还有呢就是轮滑和斜面的关系。轮滑呢就是一个周边有槽能够啊这个绕轴转动的轮子。定滑的轮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呢不随

0: 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火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来到此刻哆来咪的时间，今天小鱼要带着大家走进一位非常知名的书法家、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诗词当中。要说我们在上学的阶段啊，学的最多的是哪一位诗人的诗呢？还有他们所写的词呢？可能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哎呀，李白的诗比较多，然后包括有杜甫的，当然还有一位苏轼的诗应该也不少啊，他的诗也好，词也好。苏轼呢，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啊。他呢，字子瞻，又字何仲啊。大家呢，平时也会叫他另外一个名字，那叫东坡居士。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在古代那个时候啊，比较高寿的人啊，这个66岁。也是啊，这个在他的诗词当中啊，可以说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有非常豪放的啊这样的这个诗词。没错，他呢和欧阳修是并称欧苏的。那词呢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的影响呢是非常的深远的。而且呢，苏轼还和辛弃疾并称苏辛啊，还和这个汉末的三曹父子啊，曹操、曹丕和曹植齐名。你要说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他的词呢有一首是当时苏轼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非常经典的那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多么豪放的一首词啊。在这里面呢，这千古名句，比如说第一句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还有最后的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是多么的豪情壮语啊。所以今天咱们一起走进的就是这一首来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呢是苏轼豪放词当中比较早的一首作品了，是在公元1075年啊冬天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的一首。当时呢，苏轼当时任的就是密州知州这样的职位，这是宋人比较早的时期来抒发爱国情怀的一首豪放词，在题材和意境方面呢，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啊。你像上阙的词当中呢，是叙事为主的，下阙呢就是抒情啊。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那一句啊，气势浑好，而且呢是酣畅淋漓的表达啊。

让读的人呢可以觉得耳目一新了。所以今天啊，咱们先来解读一下啊，这首三句呢说的啊就是那种啊列题意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所写的就是围猎时候的那些装束啊，还有人们的盛况，然后再转而呢写的是自己的情感决心，要亲自射杀猛虎，答谢全城的军民的深情厚谊，猎后啊要开怀畅饮，然后呢希望能够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结尾的时候呢更是直抒胸臆了，抒发的就是杀敌报国的豪情啊。那么总有一天，诗人呢也希望啊可以把这个弓弦呢拉得像一个满月一样，射掉那些贪婪成性的天狼星啊，将西北边境上的敌人通通一扫而光。所以当时说到这个天狼星啊，打个引号，就是指当时他们的这个敌人们，对吧，可以把他们通通一扫而光。这首词呢可以说在北宋词坛上属于那种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所以呢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对南宋爱国词呢有直接影响。苏轼呢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呢还是非常的值得自己骄傲的，因为他在给友人的书信当中就曾经写到说啊，翻译过来就是近却颇作小词啊，虽无柳七郎风味啊，亦自是一家，就是虽然没有人家那种风味，但是呢我这也是自成一家的啊。然后数日前打猎在郊外的时候所获颇多啊，作得一阙，领东周壮士敌长顿足而歌之啊，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就是当时苏轼对于自己的这首词的一个形容了啊。这看来真的是还觉得自己这首词写的是相当的满意。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歌声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啊《江城子密州出猎》，看看歌声当中能不能表达出这种豪情来。演唱者王苏龙。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啊，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叫做《少年狂》。哎呀，用了这个狂字啊，其实呢，在这首词当中啊，刚才小月也一直在讲的。

所表达的呢，就是那种强国抗敌的非常强烈的政治主张，同时呢，也是作者啊抒发着自己渴望报效朝廷的一种豪情壮志。说实在的，也很多的这个我们古时候的这个，尤其唐代、宋代时的一些诗人、词人啊，他们在作品当中都是有这样的情怀的表达的。你包括前两天小月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杜甫所写的一首《蜀相》当中啊，他也是表达着自己那种壮志未酬，希望可以报效，但是却无门来报效的这种也是自己的一种遗憾，但也更多的是那种自己的爱国的情怀。你要说在李白的诗当中呢，也不是没有，对吧？所以呢，这个虽然表达的方式啊和写出来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呢，这种情怀还真的是在很多的诗词当中经常见到。这个全词当中呢，可以说狂态毕露啊，怎么个狂呢？对吧？狂态毕露的这个狂，正好应和了这首歌当中的少年狂，也代表的一种这个当时无论是作为诗人自己也好啊，那种豪情壮志的一种表达，可能会让人觉得啊有一点点过于狂妄，但实际上呢，也是当时的一种自己心当中那种激愤之情的表达，可以说是要把这个狂字打个引号，气势非常的恢宏啊，一反词作的那种柔弱的格调，可以说在这首词当中是充满了阳刚之美的。现在这么一听听，再觉得啊，汪苏泷所演唱的这首《少年狂》，是不是把这个狂字在歌声当中，大家能听到音乐当中的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强，可以说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0: 现实生活的一个映照。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
0: 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编剧的世界，看看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生活是最好的编剧，看看一个编剧眼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先来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吧，当初是怎么样选择了这样的一条编剧之路呢？
1: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意外。对，因为当时呢，我是属于一种纯粹的从众心理，就是高三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会说啊，你们作为文科生最好能给自己多一条路的选择，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同学都报了一间文，然后是我的同桌怂恿我说，你也报一下吧，你也报一下。所以我也就报了就是一间文这个东西。但报了吧我又没考就说也不能浪费吧，正好看到南京大学它有戏剧影视文学系的这个招生，所以我就去，这是我考的唯一一个艺术类的学校，就是它的这个专业，然后就

0: 然后后面就莫名其妙的被录取了，然后后面就莫名其妙的在南京大学学了7年的编剧。明白了，所以一个编剧之路的起步就一开始就很有戏剧性。对，那我想要了解一下，从一开始的所谓的莫名其妙的开始到慢慢慢慢然后开始上这个专业的课程去来学习去来了解，最初对于编剧这个行当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1: 我最初以为编剧就是自己干自己的事儿，因为我是非社交型，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人的一些语言啊动态啊捕捉下来，我们是其实很希望去做这样的工作的，但是现在往往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因为一个比如说我们摄影师，我在就导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怎么讲这个遗漏的环节，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就像您说的间接的经验反倒是空前的丰富起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去做一个了解。那我想了解一下，作为一名编剧，他其实不光光是说我们的这个舞台的布景，我们整个什么的场景的一个设计，他其实不光是这些硬件，
0: 承担任何功能，你只要来看就可以了。
1: 就是把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交给这出戏，然后具体你走出剧场之后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其实越是确认见面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编剧来说越是一种成功的感受。
0: 像我们进电影院的时候也没有人说我来看个电影一定要得到什么，其实戏剧也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都秉持着一种随便的心态，想进剧场就进，实在不行你在里面睡一觉，就是亲测在剧场睡觉比床上的睡眠质量好。
1: 那作为一名编剧，比如说这个今天这个王老师说，哎，一肖那个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然后过两天我有一出戏要去在哪里上演了，我拿着票我进去了，
0: 然后中途的时候你一回头发现我睡着了，你不会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失落吗？
1: 那是我的失败，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心态很好。那您会就是很在意观众的反馈吗？比如说自己的一个戏上映了之后，会不会去在社交媒体上看一看，然后

0: 嗯，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这个选择和这个态度。
1: 是的，因为我也无法阻止他来，他该来的还是得来。
0: 嗯，就与其这样的话，不如用一个拥抱的姿态去欢迎这个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
1: 反正他来了，就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那也就解决不了了。那我、那又能怎么样呢？反正又死不了。
0: 但是钝感力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一个很稀缺的能力。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

0: 天赋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凭借后天的努力去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创作。
1: 嗯，
0: 那就要看我有多大的恒心了。
1: 嗯，那今天随着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发展，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编剧的梦想。
0: 嗯，
1: 哎，看到了很多这个优秀的故事，因为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拍一出话剧也好，或者是拍一个哪怕是微电影也好，门槛是很高的。
0: 嗯，
1: 或者直白的讲是要花很多钱的。但现在这个技术平民化了，我可能用一部手机就可以拍出很惊艳的作品。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个梦想在催生着。那对于这些年轻的对于编剧这个行当感兴趣的朋友，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就先干起来。嗯，但是不要觉得自己随便玩玩就可以了，如果是真的喜欢，不要鄙视科班出身，就是基本功是非常必要的。不是说没有基本功做不了，是当你没有基本功，除非你真的是一个100%的天赋怪，不然你就注定卡在某一条线上。嗯，我们现在确实门槛，入门的门槛是变低了，
1: 嗯，
0: 但是精品的门槛可是越来越高。就大家看好东西看多了，你现在糊弄不了观众。如果你真的想去做一个精品的话，你的整个团队没有一个环节能是弱的，必须是强强联合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
1: 嗯，就是越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越是所谓的门槛降低的时代，它其实要达到触碰到那个上限的话，
0: 嗯，
1: 专业的力量是越重要的。
0: 是的。
1: 嗯，那您觉得专业的学习它这个重要是体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0: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学校的一些经历啊，除了他教了我一些这个历史啊、艺术史啊，包括写作技巧，他更多的在告诉我，我们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或者说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做一个东西，虽然说我不想说一定要教育你什么，但是你必须有自己的表达。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连表达都丢了，那你何必来写呢？就是一定要坚持住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是比你去做一些技巧的训练更加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玩，但你玩到一定程度，你真把它当职业的时候，你不要小瞧它。
1: 嗯，就是对您所从事的这件事情要有一定的敬畏心。
0: 是的。
1: 嗯，我们经常会在网上面听到一句话叫做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
0: 啊。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表达对某一位演员或者是某一部作品的这个赞赏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这句话。那怎么样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0: 多看书吗？
1: 那接下来

0: 就说当时是感觉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进入到了编剧这个行当、
1: 嗯、
0: 那如果让现在的您给那个时候的您然后捎去一句话的话，您会选择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 多看点书吧，现在像个文盲。
0: 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文化。嗯，
1: 对，
0: 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玩笑之余。

0: 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们在懂
1: 是多云的天气。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出呢黄梅小戏《小辞殿》，是由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吴琼和张辉为大家演绎的。那么今天节目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客户端，通过网络呢来在线的收听。

收听的是梨园漫步。好的，半年广告之后呢，

0: 快乐无边。
1: 歌里说2006年夏天我上了杂志封面，可惜是三人合影，我站在冠军旁边陪他嬉皮笑脸，他样样都不如我，我是四川省的谭某某，我是老超女谭某某。原来这个野性十足的声音是从一颗野心当中生长出来的。谭某某，或许更多的人第一次见到他、认识他、记住他的名字，还是2006年让谭维维名声大噪的，归功于06年那场万人瞩目的选秀。

0: 和热爱。
1: 海浪不停，整夜吟唱。

在日渐的成熟成长长大的谭维维的眼里，不再只有那个和自己孤单玩耍的小小天地了。气象万千的大世界告诉了他，最美的风景都在路上，都在被荡涤一新的视野里。他在自然中采风和民族音乐嫁接，用自己的家乡话唱民族歌曲，唱康定情歌。后来我们听到他在很多歌曲里都尽显了民族风情。

0: 写过一篇小说，后来也改编了个电影叫《神木》。但是我是从另外的方向写的，我就想啊，假如说有这么一个自杀人，他不是被骗到啊一个那么不堪那个地方，而是他迷路了啊，被一个好心人啊领到自己的家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开始就写。那么在文字在构置的时候，为什么跟现实相同呢？就是说很需要好很多很细碎的支撑起来，这样才能打动人。所以读起来之后呢，觉得哎，就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样。
1: 嗯，就是要来源于生活，但是要借助自己的这个想象力。
0: 对，它一定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个文学，说一切艺术应该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只不过是在这个生活的基础上啊，经过了加工想象啊，是可以说是生活的升华。
1: 嗯，我记得当时这个卢奖的颁奖词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说您的文字当中充满了爱与理解，就是您对这样的一个生活是充满了理解的。那我反过来去问，您对您不太熟悉的生活会有好奇吗？就为什么在胡老师的这个笔下，我们见到的好像都是北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啊，好像都是这样的一种气候，这样的一种天气，您会不会说对一个不太了解的世界反而会有一种探索和好奇的这种想法？
0: 当然有，有时候我在小说当中也会写一些，
1: 嗯，
0: 因为小说当中所写的熟悉的是一方面，但是你不可能小说中所写的都是熟悉的，有一方面确实不大熟悉。你比如说，我在长篇小说《有声》写一个接生婆，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说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领域是陌生的，所以说我在写作当中啊，一方面。就是根据现有的已有的经验去想象，在想象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对好奇的一种探索。
1: 嗯，那这个探索的过程是怎样呢？您会去搜索，还是去跟人去攀谈？怎么样来了解这个真正的细节是什么？
0: 那么技术性的东西，再一个是跟科学相近的或者接近的，这是来不得虚假的。比如说你说孩子难产啊，有几种啊，比如说踩地声、花地声这些东西呢，不是我想象的，就是在这个尤其是过去啊，这个医疗不怎么发达的时候，在乡村

0: 世界啊，里头有个主人公叫宋少平。
1: 嗯，
0: 哎，我就觉得他从那么一个就是生活那么艰难啊，他依然没有失去信心啊，依然在生活，我就觉得

0: 啊，什么样的态度？比如说，一对年轻人啊，他不结婚，
1: 嗯，
0: 在城市啊，我也遇到，哎，有些这个家长他，我也接触很多，比如说啊，尽管他就是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呢，他某种程度上可能也会理解吧，在城市当中。

理财的，喜欢宠物人群的，喜欢户外运动的，喜欢冒险的，包括皮特的影迷，也很适合那些想要在心理伤疤当中找到一些疗愈的影迷。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继续来听到刘欢演唱的影视剧主题曲啊，下面这一部是90年代经典的海外奋斗题材的影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刘欢还在里面做了曲子，融入了英文唱词，刻画了华人在异乡追梦的复杂心境，整个编曲也是带有那种百老汇的管乐色彩，有着西式的都市感，可内核却是东方人的乡愁。刘欢的演唱跌宕起伏，在追问，在不甘与怅惘之间反复拉扯，把现实和梦想的矛盾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想即便是30年后的今天，依然能让很多人听出共鸣，听出追梦人的共鸣。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刘欢，刘欢，刘欢啊！今天晚上听了很多和刘欢有关的影视剧新曲，他当然值得，有那么多好的作品值得传颂。我对刘欢也非常敬爱，真的是敬爱，而且这种爱还不仅仅是因为他唱了这些歌，因为他是一个歌手。我想这几年更多是因为他是一位老师的缘故。你可以看到在很多公开的场合，他对学生吉克隽逸有偏心，有偏爱，对袁娅维也有偏爱，同样还有狠心，这些都有。可是他即便是给了狠心，他又能给人在别处一些安慰。他在歌手的舞台上面唱菩萨蛮，说歌道就等于人道，等于是把姚贝娜一路带到了决赛。这些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和行为，其实我都看到了除了歌手之外他为人身上的一种素养，一种礼貌，一种优雅，一种气质。他在中国好声音做导师，他说李行亮好，好就好在他难得唱歌的时候心还能很静，这个在喧嚣的娱乐圈是非常难得的。他说苏运莹做叙事歌唱野子，是从前人踩烂的道路上面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来，这话里既有惊喜也有苍凉。所以这位刘老师说到底倒也没有教过我什么，可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颗星星如何闪烁，又如何替另外一颗星星指路。所以我想他不仅是歌手，他也是老师，他教的不仅是歌，也是一些怎么看待这个世事的方法。所以我很敬爱他，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什么，可是在他的身上却唤醒了我，包括我想很多人对音乐，对自己热爱知识的那种打从心底的热爱。这是一位歌手，或者说一位老师，留给我们更丰富的宝藏。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想用这样一首他的成名曲《弯弯的月亮》，我的心充满惆怅，可能就和歌里的这弯月亮一样，我的心充满惆怅，也不单是为了这弯月圆月缺，也是为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原来都这般的不由人呢。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APP 了解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那、哦。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
0: 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明天学成转学，也和我一起去吧。

0: 刘成，建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李元真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1: 老师好，
2: 吴学成。
3: 好，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2: 吴学成，
0: 李元真。
2: 成。

0: 来那个年代嘛，到上海来寻求
1: 谋生，
0: 寻求这个生活的这种新的那种奔头。在上海呢，他的父亲就是沈老师的父亲，就迷上了这个沪剧，就开始学习，就是在那个年代，就开始兵荒马乱的年代。

0: 比如说、
1: 梁老师、我要请您打住、哈哈，
0: 好的，
1: 比如说这个故事、我在想说留到半点之后、因为正好我们半点广告待会儿也快出了嘛，
0: 好的好的，
1: 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半点之后呢我们就好好的来通过沈爱华老师的视角，通过您的文字，您现在的这个讲述，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当中哪一些故事不光是打动了您自己，也能打动大家的，好不好？那么我们的梁平老师其实为这本书前前后后也是忙了很久很久哈、包括也邀请了很多名家为这本书作序、我们待会儿在半年之后也会来聊聊这块故事。
0: 好的好的，
1: 好，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会客厅的两位嘉宾在半年之后会继续回来跟大家好好再聊天关于这本沈爱华老师一位中国影视人的家族之

0: 我母亲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的这个他的那个剧团里的同事都会说，你们家是反着的，人家是慈母严父，我呢是我母父亲是很就是性格当中是叫慈父严母啊，但是我在这个书当中，我觉得我把这些都。很真实的向，读者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
1: 敞
0: 个
1: 开，
0: 敞
1: 敞
0: 开，
1: 开，敞
0: 哎，
1: 开
0: 有一
1: 了，
0: 个这样的一个敞开，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细节，
2: 比如说能不能说一个具象的小故事？
0: 就比如说哈，有书中有那么一个，我们有一个，我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我这个。那个时候就是15年之前嘛，就是15岁之前嘛，我是寒暑假才来到常州，那
2: 才
0: 么
2: 跟父母
0: 才跟父
2: 相
0: 母在一
2: 聚，
0: 起，哎，那么那母亲呢，可能因为一直不在母亲身边嘛，她有的地方对我还不是太了解，比如吃那个海带啊，那个海带呢，就是我母亲认为这个海带对就是女孩子是比较眼睛明亮的。那么我又不爱吃，那次呢是我们爸爸他们剧团的一群的这个剧团的同仁都在一起，大家都围坐而吃。那么母亲就一定要我，然后父亲那个时候呢，我的性格小的时候是很那个文静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不能接受，又不能吃，不愿意吃那个，然后就
2: 默默的流眼泪。
0: 眼泪。那个时候我父亲呢就从来不发火的父亲，那次呢就就是应该说就是就拍了桌子，然后就离开了这个吃饭的桌子就走了。那么母亲呢从来是不掉眼泪的母亲，那次我母亲她也是这个。就
1: 委屈，他感觉
0: 陪着
1: 很
0: 我
1: 委屈。
0: 就睡在我的边上的时候，就陪着我就掉眼，他就掉眼泪。那个场景就是一直就很刻骨铭心的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把这一个当然就也在这个书里面啊，就这样的细节，我与母亲这样的细节还是很多的。
2: 就是从母亲的角度来说，可能难得见到你，就想把她认为好的东西给到你，让你能多去品尝一下。但是你的角度又是我明明就不喜欢这个。要硬逼着我吃，就是各有各的委屈吧。而父亲呢，又会觉得当下的他的那个情绪也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真的我会觉得，任何一个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情感一定是非常的复杂，它绝对不是单一化的、单一向的，一定是酸甜苦辣，难受的、幸福的、开心的、不理解的、到理解的，整个这样的过程。而我觉得您出这本书特别棒的点就在于，您为这整体的一个经历画上了一个特别圆满的句号，是一个特别棒的和解的过程。那么说回到写这本书的故事当中的点点滴滴，有没有写到哪个篇章？就除了刚才讲到的15岁之前的那部分，有深深的您自己。
1: 名人名家的关注，大家纷纷来推荐这本书，他们也看到了这本书，一个艺术工作者和这个时代，他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产生的这种对人们精神这个价值的这种鼓舞，非常非常有价值。它不是一本家长里短的那种书，它是有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书。
2: 是，也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就像刚才也说的，它其实是一个群像，对
0: 对，
2: 吧？那么最后也想请邵爱华老师，不光是从女儿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给大家再推荐一下这本书。
0: 我觉得这本书就像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叫《阿妈的故给阿妈的情书》，我觉得其实我们

我可心人，今天怎么那么邪门呢？你说胡大海这何苦来？你这一说这番话，我心动了。高艳平真是个才子，这真是我如意的郎君。我要嫁给这么一个人，太好了。但是呢，近在咫尺，远在天涯。我跟他素不相识，今天又伸了手了，我把他抓了俘虏。你说这冒昧的一提这亲事太生硬了，最好有个第三者替着给说一说。第三者没有啊，能跟谁说呀？身边没有亲人。姑娘又一想啊，事到如今了，我的事儿，我自己就得开口，我的梦我自己得圆呐，不能靠旁人。事在紧急呀。过了三更天，韩金虎追问下来，我有何话说？咋办？有了，当面锣对面鼓，我把高艳平找来，把我的意思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我把你放了，咱们夫妻双双倒反联营，我帮着你立功。如果不识抬举，不答应，那我就真把他宰了，就得把他宰了。这姑娘心里胡思乱想，手脚没地方放。急得直冒着燥汗呢，来人呐！贴身的那几个小道姑进了俩，姑娘有什么事儿？那个姓高的押到何处？后面的账现在就把他提来，我要亲自问话，我要审问他一次。俩小道姑也不傻，那聪明的很，搁那帐篷缝往里边看着，一瞅这姑娘干嘛滴溜溜的直转直冒汗，明白心事。人都审完了，你还审什么劲儿？哪是审呢？个别谈话，这是。俩小道姑偷着一乐，哈，好，是是是是，把高艳平给推上来。高艳平不知道，其他的男人到外边一律不准进内，转身走了，交给小道姑。小道姑推推拥拥，起来，姑娘要审问你，你老实点，要识趣儿者能保住性命。高艳平不知道。五花八门，凝眉瞪眼。高艳平呢，进那帐篷一瞅，呀，带灵堂的哈，啊，明白了。一看那牌位上，铁宝龙，这死鬼，拿我祭奠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往旁边看，孤单单、冷清清坐着一个人。正是跟自己动手那个铁凤英，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呸！再也不言语了。铁凤英在那儿坐着，借灯光观瞧，真够个英雄，一点都不害怕，有小子骨头啊，这才叫男人，有阳刚之气。你看，这帮投缘对劲，怎么瞅着怎么喜欢。一看没有旁人了，铁凤英站起身来，围着高艳平转了几圈。高艳平，今天我想要单独的跟你谈话，我问问你，你是想死啊，是想活？高艳平一听，这词儿从哪儿来？铁凤英，你想干什么？你直说吧，不必兜圈子。想死怎么的？想活怎么解释？吵着什么？你压低点声音。你要想死，太容易了，怎么都能叫你死。现在你在这个地方待着，谁都有权把你处死，把你车裂，把你凌迟，把你砍头，那不费吹灰之力呀。你想死，你就这样，你就瞪眼睛。可是你要想活，这里边就有文章了。高艳平，你要想活的话，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高艳平一看这意思，他说的是真的。哦，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你能帮我干什么？我帮你盗反韩金虎的大营，帮着你捉拿韩金虎以及韩金虎周围的死党，你相信吗？哦，你拿我开心吧，拿我取笑，非也，非也，我说的是。

实话，但想活你得听我的。啊呸！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想听你的，你想的什么呢？说什么我也不能听你的。你我是对头的冤家，你随便，废话少说。硬，真不识抬举。高艳平，你真不怕死？不怕。真的，真的，好的，我就成全你。铁凤英一伸手，把宝剑拿过来，一疯狂，螳螂宝剑拽出来，看着没？开刃了，这可真家伙！

0: 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
3: 我叫徐芳，徐芳。哎呦，人的名树顶，两个人都知道。徐芳啊，人送绰号叫过天星，简直贼星是天令。您瞅那流星多快，他的绰号那能耐高透了。徐芳您不陌生吧？咱说明英烈，大明英烈短不了这小撮子。这徐芳这个能耐跟旁人不一样，旁人的能耐都是骑马指挥军队暴打前敌，徐芳的能耐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来无踪去无影，专门学的是轻功。他老师就是江南四大剑侠排行第二名北侠唐云，唐撮子，唐云的高徒。前面说咱说了，元顺帝上了吊了，玉玺被长帽夺了，天下一统，大元被消灭了，胜利回归北地燕京。朱元璋那阵跟马良就商量了，想把长茂、田代表几个人给收拾了。有一段书叫《小庆功楼》，刘伯温突然闹了病了，心口疼，什么药也治不了，非得奉法隆虚，让徐芳夜入皇宫去偷这两样东西，给娘娘的头发绞下一绺的，给皇上的胡子绞下一绺的，用这个当药引子才能治好病。那无非是借口，徐芳就更离不开了，每天煎汤熬药侍奉老师。但这个治病能治啊，治命治不了，该着死，谁也没咒念。后来北侠岁小伙儿，现在年近花甲了，光身一个人。徐芳一琢磨，下一步你说这身体还挺好，功夫还挺棒，就这么空老于林泉之下，与草木同朽，了此一生吗？就这么活着，就这么混时光。哎，这一天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门上人禀报，有一出家的道士求见。徐芳一琢磨，出家老道谁呀？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赶紧出去迎接，开开门一看，哎呦，哎呀，您怎么来了？莫非在梦中不成？他一看来的谁呀？活神仙刘伯温，刘老道上他家来了，真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呀！赶紧拉着刘军师的手，让到厅堂。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徐芳说：“别打搅，别打搅啊！你们都出去，我们得好好唠扯唠扯。”他对刘伯温既当老前辈，又当师长，那尊重的不得了。多少年就在刘伯温手下聘用啊，这是当初的军师。他是个大将。这徐芳就问：“军师，您从哪儿来？”刘伯温淡然一笑，徐芳啊，别管我叫军师了，我什么都不是了，我现在跟你一样是平民百姓了。哦，你也辞官了？不辞不行啊，让人家把我挤出来了。徐芳一听这话里头有话呀，就问：“

0: 军师，咱多年不见了，我对外边的消息一无所知，我这地方也闭塞。您说这话我不明白，怎么挤出来的？
1: 好吧，徐芳啊，就你小子鬼头，在深山老林里头一待，与世无争啊，外面发生的事情也可能你不清楚，那我就介绍介绍吧。刘伯温就把朝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详细介绍，说到自己本身，老主朱元璋有五庙把我挤兑走。哪叫有五庙？指桑骂槐呀，指着张良骂我刘伯温，言下之意说我刘伯温对他不够忠心。徐芳啊，你是个聪明人，我再干下去迟早引来杀身大祸，急流勇退，故此我顺着坡下了驴了，不干了，辞官不做。现在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倒也清闲自在。偶尔路过唐家寨，想起故人，我特来看望。怎么我听说老侠可不在了？不在了，我师父一晃都死了快一年了。唉，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人活百岁也是死了，谁也难免的事儿，你也不要太伤感了。那么先生，您来了就在我这多住些日子，我光身一个人，你看这么一大片产业都是我师父给我留下的，要说养个十口八口的，要是吃饭吃得死也不成问题，我这还有几亩薄田，你了就在我这多住些日子。我还有事啊，你别看我云游四海貌似清闲，实质上我有也我的事情。徐芳啊，咱两个人谈谈心，现在老侠可不在了，剩你一个人，觉着苦闷不？有点儿，我这人好动他不好静，师父在这行，师父不在了，我现在心里就长了草了。哎，你说先生，你说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就是我不死以前这段时光，我得怎么活着才好？

0: 每人给他来个眼儿，叫他受伤把道闪开，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是是，我真吓傻了。高艳平也无所顾忌，催马晃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交个朋友，啊，有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嘛。
1: 徐金阁面无表情地反问：既然是朋友，你就不怕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吗？
0: 哎呦，这话是怎么讲啊？啊，不过是借吃饭为名，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嘛。破坏抗战，我看得先拿蒋夫人、孔先生之流开刀。

0: 届一届的，我也特别的欣慰。所以讲到这些，真的，主持人问到我这些问题，我觉得我真的是每一届都如数家珍。是可以的，
1: 就是千言万语都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感受。
0: 对，就是学生有学生的他们的这种喜悦，但老师有老师看到他们成长，有也有老师的喜悦，然后也值得骄傲。
1: 满满的成就感。
0: 对，我今天还带了好多他们的这些艺术节的文创产品，还有他们这些做的活动的这些图片啊，这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是见证了小孩的成长，并且与他们一起来分享艺术。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他们的这个领路人，对吧，然后陪着他们一起成长，然后再等到他们有学有成就的时候，现在好多同学都已经成了各行各业的一些精英，然后再陪着他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真的这是一种幸福感，真的油然而生。
1: 展示一下
0: 。
1: 今天曹老师带了这个徽标给我们大家看一看。
0: 对，我带来了我们
1: 满满
0: 的
1: 宝藏。
0: 对，我也想借此机会啊，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美育的一些做法，然后呢也让主持人了解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南外出彩南外人，他们对校园、对艺术、对这种家国情怀这样的一些感悟。因为这个通过一件小的作品、小的设计，是体现他一个艺术的灵感，但是更宽泛的角度来讲，就是他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认知和传承
1: 理解。
0: 对，所以我们在每年艺术节的时候，我们在主题确定的时候，都是要经过层层的筛选，然后让更多的同学，让比如说让那个学生会啊，让那个少先队啊，他们每个同学发起参与，然后评选，最后把它制作出来。比如说今天这个出彩南外人，就是我们同学想的题目，然后把它做成的盾牌形，我送给文蔚。
1: 谢谢谢谢。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展示的时候，每个同学参与的同学有一个盾牌，然后他们都很自豪的
1: 憋在身上，
0: 憋在胸上。
1: 我也来憋一下，
0: 所以
1: 出彩难外人。
0: 对对，然后呢，每个同学拿到自己的作品，然后回家给他的家人、给他的老师看到
1: 的展示、啊。
0: 对，这种参与感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成了同学美好的回忆，也成了我们南外的一个优秀的传统。然后除了这个，然后这个文创包，
1: 这也是设计的啊、
0: 这
1: 也是咱们当期的这个主题印在上面。
0: 对 对, 对，文创，比如说参与的同学、设计的同学，那他可以送给他的家人、送给他的朋友，然后作为一个小就装个资料啊，装个小什么运动的球啊，什么都很好。今天也送给主持人。
1: 谢谢曹老师，这里面还有好多曹老师的宝藏啊。
0: 是的，
1: 我们留在后面慢慢的来揭晓里面究竟藏了什么。
0: 对，这个也不是我个人，是我们这个优秀的南外学子共同的智慧，以及他们这种一种对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个传承的体现，一个载体。
1: 这句标语特别好，出彩南外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有着自己的闪光的。对，
0: 很老了。
1: 但是您依旧保持着满满的，就像刚刚我们同事讲说，您好年轻啊，就是满满的这种青春的活力，还有这种艺术氛围不断的在散发着，是不是也是跟您所从事的这个美育的教学有关？
0: 我也是很荣幸的啊，我自认为很荣幸的，就是选择了我的爱好作为我的职业。那我接着刚才的话讲，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不一样，每个人呢可能他的发挥的重要程度的不一样，但是自己要有所定位。我能有多少力气，我能有多少这个责任，我去发挥我的这个责任和光。然后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我们的肯定会把这个社会、会把这个美育做得会越来越好。是。
1: 就像刚才我说的，可能现在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大家更为重视的是所谓的主科，
0: 是
1: 语数外啊，包括到了初中，可能物理化学啊等等哈。那可能在这个美育方面，特别是这几年，大家是不是关注度，就从您的教学的感受当中，关注度是有在不断的削弱吗？还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我个人觉得， 我

0: 个人的体会，没有。
1: 嗯嗯，
0: 这个特别是在我们学校，那一贯之倡导五育并举的德智体美劳，要培养全面发展。那所以，我个人的体会还有一点就是，我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小学科，我一个不重要的一个角色，我就懈怠我的工作。那本来教习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你一定是愿意去分享，叫什么？
1: 嗯嗯，
0: 授人玫瑰，
1: 玫瑰手有余香。
0: 对对，嗯，我也希望我们做教育的或者你们做主持人，你都是这样的传播这种正能量啊，
1: 嗯嗯嗯，
0: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校园里面，我们有三个一，
1: 嗯，
0: 就是在校园的三年或六年，因为我们是六年一贯制，对吧？有三年或者六年的期间，有一次登台的机会，有一次公开演讲的机会，然后有一次个人书画作品在校园展示。其实现在远远不止这些了，就是我当时进南外这样传承。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文化，就是让校园墙壁会说话，我们可以展示你看到的学生个人书画作品，同时我们也把中国传统的书画作品的这种这个电子版，
1: 嗯，
0: 在校园里面展示，让大家感受到，嗯，这个艺术进校园，
1: 嗯，
0: 让大家不出校园就能感受博物馆的气息。然后我还做了一期把卢浮宫搬进校园，
1: 看到，我刚准备说这个，
0: 对，
1: 嗯，特别有意思。
0: 之所以我觉得幸福的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个好的学校氛围，有一群热爱你支持你配合你的学生，然后还有一群你的合作的同事，这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和同事和你的伙伴在一起，
1: 嗯，
0: 对吧，甚至超过家人，
1: 嗯，
0: 那这有一个好的平台好的环境，你让你心情也会很愉快。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
1: 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哈。但介于我们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跟曹老师有更多的关于艺术节的一些链接，包括1月3号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艺术节今年最终的一个大展演。
2: 对，今年主题艺无界。也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切身的体会，真的艺术可以跨越时空，跨越不同的语言，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呈现。所以我们选择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是希望给学生更多的灵感。
1: 无限可能。
2: 对，
1: 其实我会觉得您的人生也是无限可能。
2: 你看，没有，就其实很简单，非常简单啊。对，
1: 您的从业经历就原先并不是在南外。
2: 对，
1: 但什么样的契机跟南外结缘，并且呢在那之前就跨境到您的这个美育的这个领域当中？

其实这要讲到我的一个我的成长经历。那最初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小县城的普通的一个老师。那后来呢，机缘巧合，我就来到了南京外国语学校。然后当时也还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我自认为很传奇的故事，也是见证我对南外这样的一个情感。

0: 学院的人，
1: 各种挑战。
0: 对，然后但是对音乐的，虽然现在不是从事音是音乐专业，但我还是比较喜欢音乐。
1: 嗯、
0: 我也是省音乐教流行音乐协会的会员，就是只是一个喜爱好、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人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你愿意选择什么，你愿意分享什么，那你就往这个方向努力。
1: 嗯，
0: 这是我们，我是前年我们和我的一个徒弟，然后我做了一个跨界的融合。他本身是学声乐的，但是他也会书法。我呢是学美术，然后对音乐热爱，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诗乐中国的这个音乐会。我们两个人唱了15首古诗词的作品，然后前几天我还到被淮安分校邀请去的，又做嘉宾，然后又给他们唱了一首。
1: 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听您给我们来吟诵一段？
0: 我是唱，
1: 好，就是吟唱一段。
0: 对，我来个唱一个，唱个那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1: 好，
0: 好吧，
1: 我们一起聆听。

0: 青春啊，我唱差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再给我们结束一段，总结一段，嗯。
0: 我看，
2: 或者副歌。
0: 众里寻，哎，我再想一下。蓦然回，蓦然回。

0: 哎呀，献丑了。
1: 特别棒，您的声音超级有磁性。刚才开口的时候，我们
0: 是吗？
1: 是不是、都被镇住了哈？
0: 那下次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个人音乐会吧。
1: 好的，好的。最后呢，
0: 谢谢
1: 我们借着节目最后这段时间，想要问一下曹老师，就是您觉得有受过美育教育的孩子和没受过美育教育的孩子的这个区别？
0: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年轻的家长们，一定会很注重小孩的全面发展，这个受过训练没受过训练没有太大的影响。就像我们看到国外的同学，他没有太多的技术，太强的技术，但他的创意很无限。那我们受过技术的同学，他可能选择这条路，但我没有受过这个训练的同学，他依然也未来也可以从事这样的路。我们身边太多太多这样的孩子，所以这个大可不必担心。
1: 明白，明白。就像您虽然没有经历过专业的声乐的培训，但是您依然可以在这个声乐领域获得您的成就。
0: 谢谢，谢谢。
1: 再次感谢我们的曹老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其实哇，真的，我觉得今天结束之后会有满满的去回味哈，也希望接下来还有机会跟曹老师好好的继续畅聊。
0: 好嘞，
1: 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1: 也谢谢大
0: 家
1: 的陪伴、
0: 谢谢
1: 收听收看。